0: 你懂事哦。我跟你说我海战狗哦。
1: 我们海战。
0: 我们海战你懂吗？
1: 哦。
0: 对。我们海战我们我是在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
1: 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西东뭐기싱송록대부곡당곡롭사나이스녀록동래
0: 뭐
1: 뭐담흔히원수고이정말캬뭐르니곡도큰아이내래는하이디바나
0: 아차아차아차아차
1: 엄해록낭고승곡살아이프로고신안이낭고
0: 낭고낭고낭고
1: 담니바기흔간게승롬디따복리사래록아보록너해가사자간게롬이만야
0: 뭐로사뭐로아곡은무시숙마야곡기타르곡곡래케곡락록동래포들포아보사나롱코
1: 예
0: 거
1: 룩사
0: 아바이오키바다좀쿵라
1: 거룩사거룩사식라노거룩사식라노사가능모탐하인가서그느냐도리트락노나예약몽무수디타그느냐이무스무스무스샤가타무숙노아버세아무숙때무스무시리에
0: 아
1: 무스이탐무니샤가바보무스무시리야그느냐이그러시
0: 리무스무시야
1: 리트락노나예약몽무수디타그느샤가타그러니까담은이바가염하게꼭사가아버님미닝담어아버럭보아시글라사무시자야
0: 무시야아니니니니사문은아시기세니니담은아시기세보이꼭소나이꼭사나이니니담은사함양가봐에이오나시디나이보이당코똥카야시이따가아세야쿠무수디정말사문이감고똥디아꼭로
1: 그러니까
0: 순간이동장거
1: 다음에바가이뛰니온나라고양모해꼭다이두비마파이장게그나이동나이진이마르키싱송으로그뭐뭐시글라로버럭뭐어머하이꼭태로버럭그나야그나위버럭스릉등사이만등
0: 어머니꼭함
1: 그방뭐버럭동어다북보어머하이럭세면야
0: 아버나엉고다몽사몽시동나니가다마니아니꼭기타로꼭하셔봐야지뭐뭐뭐사프르뭐상응공갈아기타야수가네
1: 너
0: 콘닥달리가사몽갈아기타야수가네아그아담은흔아버럭은꼭무시낭음래
1: 응
0: 응응뭐마품은상가시야꼭타려무시와는아버아꼭럭동우그러니까아버럭은무력주가스라죠그나위기찰발에르다른거아니사람이나사람은그까함끈칸이냐뭐
1: 아니야그방만없동우저라만가함께기능부석제세만원차원은해디바예라이한바이는그런그런바그
0: 한바이한바이
1: 한바이한바이아오가본의마르기싱어머하이클라이나이쟁신이꼭살아이부르러고슬레이부르러고그럼디앙사가사진고대이만이슬라이아랑세록시오흐느냐부프로아꼭사작앙사만무누카그나가따이리트락노나예야공무수디흐느냐이부스의무숙노사가아보세무숙리트락담오보세만리야아버탐흔의샤마깔아이캬아버보부시리야흔께신이두이구리에니기싱도션보사허가아우보까이작마보사만은뜨인보기자사가가나당의사가흔께어머하이클라이너앙사수겠고너르니비싱뜨이앙큰아나니무송고너르사보사나니무송오그너의샤마니뜨이마니슬라이아랑세록시오리트락노나예야공무수디사보너럭사난무송안크나난무송이정카나에는꼭두고사보똥피아그러이만리야그러이만리야꼭그러이대오샤콜클라디카봉네마르기싱아 03-81-232-6253 꼭두고남머리미싱티센꼭살아야는낭칸그고토마난칸게꼭당꼭럽가난한육가난한생아버님비싱비싱아엄하이꼭타이동어제꼭타이럭아따북생아석살아이마럭가난리야무시야아버하이꼭타이너르니바가양뚜브작동어아버로노뜨이니생티니오꼭람살아냐이가봉나마리키싱아우나이피오나하이게꼭두고사보통헬로
2: 헬로
1: 아우풍가함
2: 응